0: 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0: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市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市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9: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9: 共祝
10: 祖国好。
3: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1: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9: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2: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9: 为祖国放歌，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
14: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5: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6: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6: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6: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7: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筑祖国。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8: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7: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8: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8: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8: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奖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4: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5: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5: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0: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2: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2: 共祝祖国好。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美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各位，假期的最后一天，早上的9: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的确和前两天相比的话，应该是差别蛮大的。阴沉沉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局地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4度到29度，乡镇气温是22度到30度。明天就是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周四了，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气温是22度到28度。那周五呢，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22度到27度。而这周的周六，明天回来之后哈，连着上三天的班，放一个周天的班，然后下周连续上五天的班，所以明天回来之后是有上三天，周四、周五和周六。

0: 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和我们反馈哈，应该是喜马拉雅这边暂时听不了我们节目。我刚刚也去外边导播间看了一下，应该是那台电脑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可能我们需要联系技术老师来处理一下。其他平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蜻蜓 FM、云听 APP 应该都是能够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来，继续来关注到有朋友和我们反馈到的路面上的情况啊，说到白龙隧道出海淀岛入口这个排水沟有一个井盖没有盖好，没有设路障，请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白龙隧道出海淀岛有一个排水沟的井盖没有盖好，没有设路障啊，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小琪琪的妈妈这边回复到了荣美口才，是添加我们的好友，也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这是我们近期正在招募的海南荣美口才的这样一个招生，学口才来荣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同时我们开设了包括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的课程，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更自信。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荣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哈，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荣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88，也就是 RMKC6688，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1: 没有意义，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
0: 如果有一些这个电车它可能装的是喜马拉雅的话，那就是听不了我们在线的这个节目哈。但是呢目前交通954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除了我们广播端的音频之外，你还能够关注到海口市区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欢迎大家，如果是车载调频听不了我们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段当中。宇哥说到了，说张扬播放这首歌啊，是不是想让时钟反着走，让假期时间再久一点点呢？其实在假期开始之前啊，就已经在网上刷到很多这种预制视频了，说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但其实假期还没有开始。现在再回过头刷到当初那条视频，心情如何？

看到小伟来了，说郑然早上好，这个假期啊去找乐队队友排练了，感觉他进步了，然后队友退步了是吗？另外听到陶喆这首歌，他说这首歌啊就是陶喆的歌曲，这个假期除了玩音乐还进行了一些听力练习，没有白练吧。所以这个假期大家怎么过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0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样收回了一趟老家，应该是30号晚上11点过到的家，然后5号的下午，还好没有晚上哈，应该是4点半的飞机，然后差不多6点过就到海口了。如果是11点过的飞机到海口的话，那估计就会备降，因为看了一下前两天尤其是5号那天晚上啊，下雨还挺大的。东明来了，说郑然早上好，欢迎大家。

你看现在是假期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加零九五四的视频号正在进行海口市区路面上的这个直播，你就能够看到这会儿的人呐，路上的车呀真的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会儿是早上，估计下午那个时间点返程高峰到来之后哈，车辆就会比较集中了。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目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高速，包括绕城高速东线、中线、西线还有海文高速，目前的话都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效率的。那市区的话，包括港口、商场、景区周边也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因为毕竟哈，这会儿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起床。回家一趟之后我就发现9点钟其实真的挺晚了，因为我在家里面差不多10点、11点钟就上床睡觉了，然后可能每天早上或者说每天起来之后会有不同的安排，7点钟、7点半就差不多起床了，以至于回到海口之后这2天没有定闹钟，自然醒就是7点过1点点。

假期最后一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要来和各位分享啊，这是海口能够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空间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同时呢，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带着狗狗一起来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吃专门的宠物餐食，同时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那这个地方还能够提供比如说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的这样一些服务，大家如果想带着家里面的狗狗一块儿去现场来体验体验的，直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领取下单链接。另外除了狗狗哈，大家也可以来囤一囤这个什么东西呢，非常适合我们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现场，农农村农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那同时还有这个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小朋友去到现场的话能够练练他的这个动手能力，除此之外还能够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买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0: 看到张雄来了，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张强，张强，我来了，我来了，
0: 欢迎欢迎。假期最后一天，各位玩的怎么样？应该这会儿哈，其实路上的人和车并不是特别多，大家肯定在假期会是懒觉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刚刚过去的这六天的时间，你在海口都是怎么样来玩的？同时呢，也有一个活动来和各位分享分享，你可以来参与参与，短视频征集活动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目前诚邀全体的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是9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大家拍摄视频之后可以发布在抖音视频号，任选其一。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这两个平台来发布你的海口假日短视频，并且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 at 海口发布，就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了。风格不限，赶紧来开拍吧。大家可以发送海口到1054的微信平台了解活动详情。我的心

我这次回家差不多是5天的时间，其实没怎么玩，天天都当司机了。

0: 然后我还发朋友圈呢，我说过年再回家当司机吧。知雨来了，说整个国庆啊都在家里面打了两次羽毛球，去了一次假日海滩就没了，也挺好的，就趁着这个假期好好放松放松，对不对？因为明天就开始上班了。还好还好，回来之后只连着上三天，休息一天，下周五天。猴哥这会儿也来了，欢迎欢迎，清风随你，看了看说啥了，说战阳生活好，来打卡，今天干500，冲冲冲，加油加油。
1: 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能让你遍体鳞伤。
0: 小伟说啊，除了在兄弟家里面练这个乐队，还会到琴行当中去玩这个架子鼓，假期的安排是吗？

村笑对人生说，张岩早上好，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9:29，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半点宣传。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我是张扬，那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5: 瘦西湖旁人绿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9: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0: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

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7: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7: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既有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7: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半点之后9: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乐乐的姐姐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说张扬早上好，吃早餐了。我看你这个面条感觉不像本地人呢。这个细面条看着真不错啊，里面就是牛肉还有酸菜和花生料。
5: 你以为哪里有你的理想，你看着周围，
4: 这什么吃法又没有辣椒，但看着这个面条真不错啊。志宇说了，说这个放不放假呀也没啥区别，有工作呢就回复，没有呢就算休息了。所以即将过去的这7天的假期大家是怎么过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时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海口一个能够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的超大场地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尽情的撒欢奔跑，同时呢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玩水玩到嗨，玩累了之后带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吃专属的宠物餐食，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另外还能够提供这个寄养、洗护和游泳一站式的服务，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感受，带着家里面的毛孩子一块去体验体验的，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平台。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还有一个地方适合我们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看一看，农村农场，因为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小动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去

去到现场来和他们互动互动。同时呢，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是需要买票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买票到平台。除此之外哈，我们在椰城小卖部当中还有很多的海口好物，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小卖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点击这个小程序去解锁刚刚我们说到的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以及刚刚提到的农农村农场是有两个这个链接，一个链接是家长的，就是大人的，它是包含一杯这个免费的饮品，一个呢是孩子的链接，孩子的链接当中就包含了一份这个小朋友喂小动物的这个小零食。自由爪爪的这个小程序当中链接好几个不同的种类，然后不同的类型，丰俭由人，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下单就可以了。

看到小伟说啊，说对面之后要改版，问那边哈，问那边。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比如说去骑楼逛一圈，去西天庙那边逛一圈，云洞图书馆、天宫之山这些地方啊都可以。活动时间是从9月30号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大家拍了视频之后可以发布在抖音视频号，并且海口发布，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直接发送海口到9.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

乐的姐姐说，她说这是牛腩腌面，我们家附近很有名的这个阿阳腌面店，海南的腌面啊都是这样的细面条。我就超爱吃这种类型的细面条的面。

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大家如果在路边面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平台。视频号直播能够看到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但目前的话，路面上的情况哈，车辆不是特别多。

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来和各位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目前海南融媒口才正在招生宣传的过程当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

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包括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的课程，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柔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柔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RMKC666， 不用发这个 RMKC666 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是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这个微信号，请你不要再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再次提醒各位，因为琼州海峡的话也会迎来这个返程高峰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是需要通过提前在官方平台当中线上买票之后，并且按照手机的这个短信提示的时间来选择到港，没有购票成功的车辆不要前往到港口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青城海峡轮渡管家铁路轮渡，包括新海港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小程序哈 APP 直接来购票。出发爱亮一身正气，闯荡江湖无人能比。我也来看一看目前张扬是打开了新海港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这个链接。出岛没有太大的问题，海口到徐闻不管是燃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都是有蛮多的这个余票的。秀英港的话燃油车433、新海港2984，新能源的话秀英港这边有248，大家所以出岛是没有问题。再来看一看返程的余票哈，新能源今天进岛的话就没有这个余票了，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候补的功能。今天没有票，但明天是没有问题的。徐闻到海口，新能源车海岸新港这边163。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买的票的话，你可以来选择一下明天的。所以嘛，之前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预售期的话是15天，进出岛的这个船票的预售期都是15天，所以大家有这个进出岛需求的，那一定是需要提前买票的，尤其是每次的这个节假日期间，那进出的车辆都会比较多，所以一定是需要提前买票。

另外，海峡股份这边也给到了大家一些温馨提示，比如说新海港和秀英港线下是都不设小车的这个售票窗口的，网上呢没有票，那现场也没有票，所以大家好好利用一下候补的功能，实在不行往后延一天也是没有问题的。新能源车辆过海建议优先选择秀英港，因为这个港口的话有专门的新能源专班来安排，班次会更多一点点。小车如果是带家人朋友一块儿来过海的，购票的时候啊，需要把这个车辆和全部的随车人员，包括成年人以及半票免票的儿童这样一些信息放入到同一个订单当中，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人和车不在同一个船的这样一些情况。

大家有任何关于过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至于说到了上个班20公里40分钟，今天吗？今天应该不会吧。目前我们看到哈，西线、海三高速包括东线以及海文高速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的，各个互通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正常的，包括绕城高速哈也没有通行压力。但是稍微晚一点点，估计10点钟或者是10点过，另外在下午的时候，那肯定进出城都会出现一些高峰的时段，大家到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至于补充到了说还好今天快速路啊很通畅，今天肯定没问题。

0: 再次提醒大家，假期的最后一天哈，如果你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去逛的，这个地方其实我是蛮推荐的，比如说省博。省博的话，因为它本身这个特展只持续到10月8号，也就是明天就结束了，应该是七八月份开的展，它是一个特展，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从宋元到当代，这样一些完整的德化瓷的发展史，它和白瓷不一样哈，和白瓷不一样。景德镇的白瓷，
1: 阿拉斯加的山巅，谁的脸？
0: 这个呢是德化瓷。具体什么样，你可以直接去省博这边来看一看，一定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另外，持续到10月7号，也就是今天结束的 VR 体验展《登月奇旅》也是在省博。才哥来了，欢迎欢迎。冰说到了，值班三天的时间，剩余时间大部分在小区快递柜和快递驿站之间游走。拿快递也算锻炼了。我回家也是，回家之后疯狂买快递。前两天到的时候，跟我妈一块开着车去拿，实在是有点太多了。但这儿真的要说一说，因为现在这种直播平台很多很多，比如说什么视频号啊、抖音呐、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平台啊，卖的这个东西呀，有的质量就真的不咋地。我回家之后就发现我妈在很多这个直播间买了很多劣质的产品，比如说什么牙膏，这些品牌完全没有听过。我说你都买的什么东西呀？然后马不停蹄

赶紧买了新的。所以回家之后就和家长说了，就和家里面人说了说了，说有啥东西你提前要结束的时候，要没的时候赶紧通过微信告诉我，我在网上直接买回来。

0: 看到杜杜来了，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刚刚说到的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张扬是在开展的时候就去过了，特别漂亮啊。你分享到的这个婚纱，当时我第一次，我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说这个纱应该是就真的正儿八经的那种纱吧，但后来才恍然大悟，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婚纱的纱它其实也是瓷，叹为观止，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这个玉树公主了，大家如果没有去看过的哈，这两天还有两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赶紧去省博来关注关注。来吧各位，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待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6: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7: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8: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8: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祖国好。
9: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0: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割割。
6: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营何处里？
6: 为祖国放歌，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
1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9: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9: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

0: 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2: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来吧，各位，假期最后一天，上午的10:08，感谢您继续。

据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4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当然，也提示各位，目前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除了能够收听到我们线上的节目之外，还能够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你说的回忆有很多，你说的专情像烟火，这会儿看到啊。

这应该是龙坤南和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特区报的这样一个位置。和上个时段相比的话，车辆有了一点点增加，但和平时相比的话哈，这个时间段的话，那车辆肯定还是少的。但是这是早上的情况，这是上午的情况，下午就不一定了，因为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下午尤其是进城方向啊，那肯定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高峰，大家到时候一定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小心安全驾驶。看到杜杜说到了，他说我朋友和你想法一样，好巧，我当时也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的，我当时还在和他说，我这婚纱肯定不是瓷吧，这是纱做的吧，这是蕾丝吧。第二次去我是带着相机一块儿去的，然后就仔细研究看了看，才发现他的那个婚纱的蕾丝它其实也是瓷。还有两天的时间，中国白德化瓷艺术展，今明两天哈，明天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欢迎去省博这边来看一看，尤其是那个玉树公主和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婚纱的这个造型的，跳芭蕾的，有点像跳芭蕾的这个造型的瓷器。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天，局地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4度到了29度，乡镇气温是22度到30度。明天第一个工作日哈，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气温是22度到28度，只希望早上出门的时候不要下雨。不然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肯定会堵车。第二个工作日周五，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的天气，气温是22度到27度。再次提醒各位回来之后周四周五和周六都是要上班的，周六调休哈，是要上班，正常的工作日，周天休息一天。

国庆假期的文化活动，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省博，中国白纸画瓷艺术展，VR 体验的探月奇旅，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科技馆，10月1号到7号，科学奇妙游主题活动，包括无人机灯光秀、五项图墙主题活动、红歌主题快闪、机器狗竹竿舞表演等等等等，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惊喜，让孩子们去到现场能够边玩边学。

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海南融媒口才招生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

课程，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小伟刚刚发过来信息了，说之前在我们听友群当中哈、布置的这个假期任务还没有完成，今明两天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除此之外，他还说到了，虽然说跟别人不太同，但是这个假期呀、也去了不少的地方。假期大家都去哪些地方逛了看了，尤其在海口的有拍视频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时间持续到10月12号，大家可以在抖音和视频号来发布你制作的视频，并且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海口发布，就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了解活动的详情。

说到这个北方，乱穿衣模式已经开始启动了。8号到9号，海南岛的部分地区会有强降雨的天气，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包括新疆、西藏、四川、云南、内蒙古、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而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的话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我回家五天的时间，每一天都在下雨，就是四川哈。未来三天呢，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雪或者雨夹雪，而其中9号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有暴雪甚至是大暴雪。看了一下朋友圈，反正这个假期好多朋友真的是到处在玩啊，全国各地都有，有去西藏的，有去新疆的。应该极少人会选择在假期回家吧。

上午的10:2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期特别节目《快乐同行》，我是张扬。明天将会正式的迎来工作日，也再次提醒各位，回来之后要上3天的班，周四、周五还有周六。菲菲来了，说张扬上午好，好久不见了。哎，你这头像都变了。好久没有看到你发信息哈，好久没有关注到你的动态了，又瘦多少了？

继续来看到菲菲刚刚发过来的信息哈，说最近啊吃的比较埋汰，维稳，可以了，可以了，劳逸结合哈。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假期的最后一天，假期可能来不及了，但是呢周六周日还是可以去一去的，这是海口能够让人宠同乐的宝藏地，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超大空间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尽情撒欢奔跑，同时呢狗狗还有专属的泳池，玩累了之后带狗狗一起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吃专门的宠物餐食，同时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除此之外，自由爪爪还提供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服务，大家如果想带着家里面的毛孩子一块去感受和体验的，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小狗到平台领取下单链接。它的种类哈，下单链接种类很多，有这个人的餐食还挺多这样的，然后呢也有狗狗专门玩的，狗狗玩的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丰俭由人，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

追凶是第三个，说秋。秋，那就是秋分是吗？处暑。你自己数的呀？你这个路是白路啊，第三个路。

0: 秋处露霜寒霜降，立秋处暑白露。我看第四个的话，第四个你错了，第四个应该是秋，秋分。立秋处暑白露，秋分，还有寒露霜降，待会儿见吧各位。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7: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8: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9: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0: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6: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11: 祖国好。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12: 红红的烛火在寒冬，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1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风，
14: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们玉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

0: 戴一针。
1: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各位，10:4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看到秦观里说到哈，说车上那个954图标怎么没了，如何恢复啊？你之前是不是用的喜马拉雅？如果是喜马拉雅的话，那这个平台暂时我们这边有一点点问题哈。然后刚刚去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做直播的设备，也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所以可能需要等待明天我们这个技术部的老师上班之后来进行调试一下。你可以通过视频号来在线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目前视频号的话，视频画面是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

飞飞说下车啦，下次见，下次见，下次见。相逢即是缘。乐乐的姐姐说啊，今天到底会不会下雨啊？她纠结是要骑共享单车啊去加班，还是开车去？看了一下哈，应该在一点钟之前都是不会下雨的，一点钟之后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就说到了，今天的话应该是局地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温度是24度到29度，明天肯定是要下雨的。然后这会儿刚刚我去导播间看了一下啊，也是阴沉沉的天气，太阳今天肯定是没有了。

生小杰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哈，因为说到了明天除了是这个假期之后回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还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然后说到这是秋季的第几个节气呢？第五个。因为秋季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还有最后一个节气哈，霜降。小傻就说到了第一个就是立秋，第二个处暑，第三个白露，秋分、寒露，然后最后的霜降。小梁教练说到了寒露是秋季的第六个节气，不对，第五个。运真这边回复到了糟粕醋，是的没错哈，糟粕醋是我们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大家如果对这个橄榄糟粕醋，因为它是用橄榄来七七四十九天发酵之后哈，有橄榄自然发酵的味道，如果你吃过橄榄的这个饮品的话，非常的清爽解腻，所以大家可以买来试一试。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添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他的这个门店就在龙湖天街。

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国庆期间的这样一些文化活动，不止延续到就是今天，假期最后一天，有的还会往后挪一挪。比如说海口市美术馆10月1号到15号水韵华章水彩作品展，还有这个骑楼美术馆10月1号到10月18号油彩华章油画作品展，包括今天在热科园海口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10月1号到7号每天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科普的活动。那今天最后一天有科普讲座，有探索发现寻找植物当中的数学元素，有应用比如说测算植物园。科普讲座的话是植物园当中的数学，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到这个热科园这边去看一看。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热科园，还有提到的什么省博刚刚提到的科技馆，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系列活动，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边玩边学当中来度过这个假期。

乐姐姐说到了，说没有太阳才适合骑这个自养公车，共享单车。然后呢，国庆七天假期哈，前面两天具体就是休息了，后面这五天天天把自己当成猪养，睡醒了吃，吃了又睡，下午就去公司加班，到晚上才回家。

0: 都没有锻炼，所以今天呢就想着骑车锻炼一下。今天上午这个天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骑车去呗。下雨那就晚点回家，没问题的，这个雨肯定下不久。
1: 坚强，原来和你一样害怕着。
0: 当然说到了这个国庆假期哈，知道很多朋友都去很多地方去逛了看了，尤其去海口的很多地方。我们昨天说到的容山寮、齐鲁老街啊、刚刚提到的省博科技馆，包括长永奇幻乐园，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系列活动，所以再次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样一个视频征集的活动。国庆在海口慢慢玩，邀请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来记录你的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到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的时间是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发布到抖音和视频号这两个平台当中任选其一，然后添加话题国庆在海口慢慢玩，并且 at 海口发布，就可以成功参与到拍摄推荐的这个队列当中，发送海口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了解整个活动的详细情况。

刚刚我在看了一下手机哈，可能有一些部分地方在下小雨，但是手机上这个显示，至少是在一点钟之前吧，12:48之前，海口应该不会下雨哈，应该不会下雨，因为这个云团不在海口这边。在花开的时候，在万宁，在三亚，包括陵水这边的这个云比较厚。

看到乐乐姐姐已经骑自行车出门了，是去单位加班是吗？这个点去加班，加这种班，说路上啊已经开始有一两滴小雨了，拜托拜托啊，拜托一定要等我到公司才下雨，10分钟就好。这说不准这个天气。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哈，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两个好去处。那一个呢是非常适合我们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去到的农村农场，小动物可以互动，同时还有这个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的时间，同时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直接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下单。两个链接，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大人链接当中这个门票价格之外哈，还有一个免费的饮品，小孩的呢是有一个这个小动物的小零食包含在这个门票当中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宠同乐的宝藏地，也就是自由爪爪人宠餐咖，上万平超大空间，就在秀云区火山口附近，大草坪能够让狗狗们尽情撒花奔跑，玩累了之后带狗狗一起来进餐。400多平的户外餐饮区，你喝咖啡吃美食，狗狗可以吃专门的宠物餐食，同时还能够一起拍照打卡。我想当风。除此之外呢，自由爪爪还提供寄养、洗护、游泳一站式服务，想带着我们毛孩子一块去感受和体验的，直接来发动关键词小狗大平台当中下单。我想当风，你别管我。摸哥来了，看看摸哥说了啥啦。
1: 山羊山羊，国兴大道开始毛毛细雨啦，
0: 国兴大道毛毛细雨啦。你看这个天气根本说不准哈，虽然说这个云层，看天气预报哈，云图在陵水这边，但的确今天天气阴沉沉的。晴空万里刚刚给我们分享来了一张这个照片，说应该是没有我们交通954，是不是喜马拉雅平台的话交通954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哦对，没错哈，应该很多朋友反馈到听不着的都是喜马拉雅平台。我看到这个你听的这个音乐广播这边下面的喜马拉雅就是这个平台出了一点点问题，刚刚张扬去导播间调了一下，然后那个电脑也有一点点问题，可能需要等到明天我们技术部的老师上班之后哈，来调试一下设备。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这种端口来在线收听和关注到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

陈耀珠发私信给我说，说张扬啊，你现在在九五四上节目吧？啊，是的，是的。昨天和今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一点啊，都是张扬，马上要结束了，朋友们。下午的直播时间段是五点钟到七点钟，今天下午是宋宋老师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包括今天下午也是有路况的，因为今天返程高峰哈，车流量下午的时间段肯定会比较大。最后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吧。西线高速包括海森高速、东线高速和海文高速目前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状态，海口市区哈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这一会儿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平台，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今天这个海口街道看起来不堵啊，是因为还没到点儿。下午这个时间点你再来看一看，下午差不多四五点钟五六点钟估计会持续到，反正我是五号回来的，下午七八点钟吧，六七点钟那天车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毕竟还在放假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但今天收假了，收假了，那估计下午的这个车辆就

会比较多了。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同行，我是张扬，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直播时段是5点到7点，宋宋老师在节目当中继续来陪伴各位，赶紧收收心吧，明天上班了，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加在海口节目当中继续和你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4: 祖国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崇山沃野，大江大河。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急

0: 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0: 祖国好。
4: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1: 瘦西湖旁人绿画锦，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4: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1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

0: 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

0: 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祖国好。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8: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7: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9: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0: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自割。
11: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2: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11: 为祖国放歌，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
14: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5: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0: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2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2: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2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

0: 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不对，不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来，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你闹屁呀、啊、你！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0: 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
9: 祖国好。
1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1: 红红的烛火在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

0: 是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

0: 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0: 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5: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5: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7: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7: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8: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中。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

0: 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
7: 祖国好。
9: 疼不见了。
1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3: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3: 玩命闯关呢，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2: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3: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2: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3: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0: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

0: 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是从厦门市县返回到海口的，走西线高速的朋友们，那么在大丰胡同到白林胡同中间的话，

0: 之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多起事故的共同影响啊，导致呢在中间靠近到延春岭的这一段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通行缓慢。这会儿事故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路面呢正在缓慢恢复正常的通行过程当中。现在的话呢是略有堵车啊，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东线高速，东线高速呢基本上从定安往海口的话还算是能够顺利通行，但是啊往海口市区到了市区里边，现在呢琼州大道和高登东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往红城湖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啊这样一个等候的时间。然后呢是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迎宾大道的南北双向流量都挺大的，出城方向是直接滞留到了山高学校的辅路出口的这个地方，进城方向的话已经滞留到美奢河桥的这个区域当中，快到万人海鲜广场的对面了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过完了红绿灯到了前面比如说凤翔路的位置或者城西路的路段，逐渐的就能好转，也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琼州大桥往国兴大道下桥口的位置多少呢是会有一些通行缓慢的，这个主要是受到美翔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所造成的影响，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局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建行网点，
2: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3: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4: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3: 为祖国放歌，
5: 这是美丽的祖国。
6: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2: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7: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8: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9: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0: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7: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
4: 祖国好。
1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2: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以

0: 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3: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2: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3: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2: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3: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2: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下午的2:30啊，目前的话呢，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比较的顺畅，只有像国兴大道在大润发这个路口往琼州大桥方向，以及呢在国兴大道美祥路路口的路段，这个呢是往

美院路路口的方向通行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但它只是通勤缓慢啊，没有严重的交通拥堵，也不需要大家呢提前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这个路段上呢，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还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的。我们也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在看啊，就是大多数的车还是排在了直行的方位上，流量会比较大，预计呢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一个周期，然后再往前开到了龙湖天街A 馆和 B 馆的中间通道的这个地方，以及呢 B 馆和 C 馆的中间通道停车场的这个进出口，流量呢都会比较大一些。不过呢没有到那种严重拥堵或者是完全走不动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车会略多，注意呢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话，从监控上看龙昆南的高登街路口的这个路段是往城西路的方向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拥堵的情况，而且它这个堵车呢是跨直道也在堵，包括旁边的辅路啊也有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现在在城西路这边再看一下，是不是两车追尾了呀？现在看起来是在快到城西路路口红绿灯，大概还有个100米左右，也不是追尾呀，为什么不走啊？好好的不走了啊，就是开着开着可能是不是没反应过来，前面的车都已经走出去很远了，然后自己都半天没有动起来，所以呢也顺带着导致后面的这个车动不起来啊，导致有严重的这个堵车情况。这会儿呢返程的流量开始增加，像龙科南的南往北这个大的主干道上的一个大方向就容易呢出现交通拥堵的一个情况。像城西路路口是直接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路段，迎宾大道路口的话呢也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美社河桥的区域当中，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不过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现在就是整体车速啊，大家可能维持在个40-50左右，甚至有时候更低，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集中注意力驾驶，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避免呢发生交通事故。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啊，在大丰互通到白莲互通中间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但是从福山过去之后富力红树湾再过去到大丰互通中间又有新的交通事故发生，而且是多起事故连发，所以目前的话也是有严重的拥堵走不动啊，完全是走不动的。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呢，比如说从富力红树湾这边下，然后呢转入到金马大道大丰互通重新上，然后呢往西线高速往海口市区的这个方向，会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通行也会更加的顺畅。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7: 祖国好。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7: 就是把这个打开，
18: 哦，
17: 厉害了！
1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9: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

0: 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4: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4: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5: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堂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年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1: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交通指挥中心呢，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是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东线高速的南往北方向，也就是定安往海口方向14公里的路段车道缓行，请各位驾驶呢注意减速慢行或者择道绕行。所以目前的话，东线高速主要就是在14公里往海口的方向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啊，基本上呢也就是在龙桥的这个镇上和龙桥立交中间的这一小段，大概堵车的距离有个1公里左右，通行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中线高速目前为止还可以，西线高速

速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富力红树湾互通以及呢往大丰互通中间的啊这个多个位置有交通事故，所以呢也导致这个堵车是陆陆续续的，基本上连起来的话陆陆续续的得有2公里到3公里那么长，过完了大丰互通之后才会逐渐的有所改善。所以大家也可以适当的考虑，比如说从福山这边呢下高速啊，然后走一下国道或者是旅游公路，然后重新从大丰互通来上高速往海口方向，这样就比较顺利，而且通行的这个状况也会更好一些。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路口南往北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其实是有所好转的啊，像城西路路口包括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加强了绿灯信号的放行，所以这个往城区里面来的车就一下子顺畅了非常多，现在基本是保持正常行驶。现在在琼州大道跟高登街路口的路段往5公尺的方向排了一点比较长的长队，预计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从琼州大桥下国兴大道，在国兴大道的美祥路路口还有美苑路路口的这个位置都有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最后方车队的尾部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了琼州大桥的下桥口处，这个一方面呢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也是确实从琼州大桥上下来的这个车会比较多啊，所以目前的话会略有堵车一些，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呢也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我们也提醒大家，从下午的可能5点钟左右开始啊，像各个高中尤其是寄宿制高中的位置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家长去送孩子去学校啊，包括他有一些行李啊等等，这样的话呢会在学校门口逗留的时间呢会比较长，所以大家也可以错峰啊，稍微早一点去学校或者干脆稍微晚一点去学校，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啊在学校的这个周边相对来说堵的时间啊会更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金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4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祖国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山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0: 小伙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0: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6: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6: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7: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的3: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啊，说东线高速现在情况怎么样。东线高速呢在从定安往海口方向现在呢是进入到了一个流量非常大的返程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啊，比如说呢像新坡互通这一段的南北双向的通行，以及呢在十字路互通，包括昌盛互通，一直到龙桥立交，现在呢都是往龙桥互通的这个方向严重的交通拥堵。这边的话受到多起交通事故以及返程流量大的共同影响，现在这个堵车情况是较为严重的，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从23国道绕的话可

能是稍微有一点远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安排行程，又或者适当的也可以考虑啊，比如说十字路胡同这块下高速，然后转入到观澜湖、龙困南胡同往海口市区的这个方向也是可以走的。只不过呢，像旁边的潭山东路，还有观澜湖这边的阳山大道，都属于是国道啊，或者是县道等等这样的一些路段，所以呢，它的整体道路的一个条件可能没有高速上，比如说限速比较高啊，或者说在车少的这个时候还可以跑起来啊，所以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看要不要呢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中线高速这边的话，现在还可以啊，现在还可以。西线高速呢，有多个路段现在是严重拥堵，其中一段是富力红树湾的这个位置，往海口的方向，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呢，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福山附近啊这个区域。然后呢，从白莲互通，然后往大丰互通的中间这个路段上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堵车呢也有2公里左右。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从白莲互通下高速，走南一环路或者南二环路，重新从大丰互通上高速，再继续往西线高速，这样呢也能够避开从白莲然后到延春岭中间这一段的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选择一下绕道行驶的路线。市区内部的话，目前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包括上个时间段堵车的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这个流量啊也是略微有一些些减少，现在基本呢是保持正常通行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琼州大桥往国兴大道在快下坡往博物馆的这个方向啊，就是往市区的方向，有一辆出租车和一辆小车呢是发生了追尾，然后目前是停在左侧的车道上，对于大家进入到市区的话是会有一些影响，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另外呢，在龙困南跟海德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啊，这个是出城方向，刚过完红绿灯，然后呢有两辆车也是追尾这样的一个状况，目前的话正在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 祖国好。
2: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

0: 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瘦西湖旁，人物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良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6: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7: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7: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7: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7: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张柱思维。

0: 情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琼州大桥往国兴这个方向下桥口处，目前的交通事故呢是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在琼州大桥的桥下，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这个呢也是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现在有个200米左右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的。过完了事故点，往长堤路方向就好很多，它就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啊，堵车长度呢大概有200米左右。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的路口路段，往红城湖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下坎路路口的位置上，这个不需要绕行，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然后呢，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的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美社和桥，包括呢在万日海鲜广场的对面，这个堵车的状况都挺严重的啊，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各位呢还是要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东线高速往海口方向之前的堵车情况都已经缓解，目前的话呢基本保持顺畅通行。在秋海大道、秋海延长线，特别是从秋海互通下来之后呢，往秋海延长线在太平村的掉头口附近，包括在金盛达建材城的路口处，都有不同程度

0: 度的交通拥挤啊，这个就是到了高峰时间段大家返程的这个车流量集中所造成的，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现在还可以啊，如果一会儿堵得更加厉害的话呢，我们会提醒大家从高速的这个位置上可以选择从狮子岭胡同来下高速，转入到海渝中线，或者是从长天路互通的这个位置进入到长天路延长线，然后呢往长天路啊往海口市区方向，这个路段都会更加的顺畅，通行的这个状况也会更加良好。再来关注到西线高速，目前的话呢，如果你是从海口往西线，往临高往儋州，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是从儋州啊往临高，或者是从临高往海口的这个方向，那么在西线高速的富力红树湾以及将军坡到大丰胡同中间这一段，受到陆陆续续多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呢，确实堵车状况会比较严重，过完了大丰胡同进入到海口辖区就好很多了，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因为绕行的话去的这个路程是比较远的，再加上国道省道它的一个限速又比较低，道路的条件也没有那么好啊，所以这个还是要重点注意一下，在高速上行驶避让交通事故，尤其是如果在高速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话，一定要牢记啊三条口诀，一共加起来九个字，发生事故之后呢属于是车靠边人撤离啊，立即马上报警，最后呢是急报警，车靠边人撤离啊，急报警，最好就是说如果这个车动不了，人呢要尽快撤到高速的外边啊，护栏的这个外边，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啊或者追尾啊，造成人员的受伤。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5: 祖国好。
7: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6: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8: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打出你，
6: 为祖国放歌，
9: 这是美丽的祖国。
10: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7: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1: 我的桶不见了。
1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

0: 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5: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4: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依然是提醒到各位啊，在进出城的各主干道的话，车流量确实在不断的增加，包括呢上个时间段就比较堵车的秋海营场线，这会儿呢会稍微更堵一些啊，而且它的一个堵车位置呢也逐渐的转移到了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是往市区方向，已经直接滞留到了苍溪村红绿灯这块，所以它的一个整体堵车长度呢可能已经有400-500米啊，都是通行非常缓慢的。建议大家从绕城高速往市区方向的时候呢，可以优先考虑从狮子岭互通下高速，然后转移到海域中线，往秀英大道这边来进入到海口市区，相对的通行状况会略微的好一些。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啊流量都有点大，不管是进城方向还是出城方向，通行的都会略有缓慢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椰海大道啊，特别是椰航路路口的路段，往椰海互通的桥下这个方向呢，车是比较多，有短暂的堵车情况。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新大洲大道的路口路段，同时滨江路的位置啊，南往北在琼州大桥的桥下的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所以现在往海淀岛方向是非常顺畅，完全没有问题。

提到，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速。高速方面的话，一个是东线高速，从定安往海口方向，在十字路胡同附近啊，这块堵车将近一公里左右。然后呢，在龙桥的镇上，然后继续的往海口市区这个方向也有堵车，而且堵车长度大概在300到400米左右。西线高速这边呢，主要是大丰胡同往白岭胡同的这个方向，受到之前的交通事故影响，整体通行的速度不是很快，但是事故已经都处理完毕啊，所以目前的话呢是处在缓慢恢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至于呢要绕道行驶，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

0: 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3954，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的5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的各主干道都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流量比较大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啊，尤其是在各进出城的联络线或者主干道当中的话，车流量就会更大。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尤其是往市区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万人海鲜广场的对面，通行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另外呢，现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位置，往府城互通的方向也有非常明显的堵车，这边呢至少有个200到300米左右啊，这个拥堵的状况呢会更加的严重一些。然后是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路口，往五公祠方向现在是滞留到下坎路路口的路段，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路口，都是往市区的这个方向车会更多，尤其是秋海大道这里的话已经滞留到苍溪村的红绿灯路口位置，而且在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也有一些通行缓慢，这边呢可能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除此之外的话，市区的各主干道基本就能够保持到正常通行。琼州大桥呢是出城方向的车流量会更大一些些，不过呢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出城方向倒是也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在下坡往琼山大道的这个半坡的位置，会受到右转弯去美陵路的车辆的影响，导致的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些。不过呢确实是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如果各位路面上发现啊，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现在呢在临桂大道往桂林洋互通，包括在桂林洋大道的海南艺术职业学院，以及呢往海经院的这个

0: 路口现在是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因为明天呢可能就开学，所以今天下午可能大悦城周边的啊，去这个大悦城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尤其是各个高校周边的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临停的车辆，确实呢会略有堵车一些，也请各位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行驶通畅。还有呢就是从下午的五点钟开始陆陆续续的可能各个高中的啊，尤其是寄宿制高中的周边的话，就会有家长送孩子去学校，因为晚上可能六点多七点钟左右还会有晚自习，所以呢会在学校的周边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希望各位家长都能够即停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局五四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
7: 祖国好。
8: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9: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古城飘着。
8: 崇山沃野，大江大河。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

0: 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燥起来，走街串巷寻找美食，冲浪跑步，来场大海和椰林的感官刺激，闲庭漫步，读一本好书，自驾远行，来一段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快步前进，大声欢唱，周末时光，交通九五四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2: 是美好的假期，
3: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4: 今天我加班。
1: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3: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5: 再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3: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3: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6: 欢迎在下午的5:11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的国庆节的特别直播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周末在下午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返程小高峰当中，继续来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留言，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驾驶呢，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择道绕行。看了一下目前的整个东线高速当中，可能是大家走到龙泉镇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有点小堵车啊，堵车距离大约是2公里左右吧。

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吧，交警在15分钟之前有发布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东线高速现在来海口方向受到事故影响，车流量比较大，请途经。

这一段呢是十字路互通到龙桥立交中间的这一小段啊，整体上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市区了，但是呢车辆比较大，再加上有交通事故，大家小心慢行吧啊，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整个假期大家是怎么来度过的呀？有没有在岛内转一转呢？咱们出岛的朋友这会儿是不是应该回来了呀？坏坏面前的男人说：“难得啊，难得啊，不难得啊。”说的好像我整天不上班似的啊。海之玉说：“周末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一周没见过大家了，明天早上又要起个大早了。茶香他说：“周末呀，假期收尾是你的班，开心吗？”你要说开心吧，也当然也开心啊。这个一整个假期没有见过大家了，你要说不开心吧，是吧？我们多希望这个祖国母亲再过几天的生日啊。

不知道大家在整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拍点视频呢？国庆在海口慢慢玩短视频征集活动诚邀全体市民游客用短视频记录你在海口的松弛假日，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慢慢玩的正确打开方式。活动的时间呢，一直会持续到10月12号。发布平台抖音、微信视频号任选其。参与方式呢，在抖音或视频号发布海口假日短视频，添加话题是国庆在海口慢慢玩，艾特一下海口发布抖音号或视频号，即视为成功参与拍摄推荐。可以详细的情况呢，可以直接发送海口两个字啊，直接发送海口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号了解活动的详细信息吧。看一看咱们路上有哪些朋友在呢？村长好的够够了，说假期愉快，假期好。快乐源泉说呀，没见过你上节日班，你听的时间还是太少，虽然你已经关注了十年了。看一看吴小黑，这是走到国兴大道海航大厦门口了。

同时呢，看一看，虽然这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不知道带孩子后续去哪玩的朋友，可以尝试去一下这个农村的农场，亲子农场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做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大家可以通过直接发送门票两个字到咱们的公众号当中来订票啊。这个是在椰海大道和长天路的路口，详细信息可以直接发门票过来啊。我看到这个整个国庆假期他们家人还挺多的，可玩的东西也不少。另外呢，是家里边养狗狗的朋友啊，也不知道去哪玩，可以带孩子，带你们家的狗狗去这个是叫自由爪爪的人宠餐咖，他可以带狗子去洗澡。

也可以在那儿吃东西喝咖啡什么的，狗狗有专门的一些小吃零食啊，可以洗澡寄养啊等等。这个呢详细可以直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领取下单链接啊。诗浪他说呀，国庆海口乐一号去了海野，我感觉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去过海野了。他说三号去了火山口，五号开始值班，我是一到一号打球啊，二号三号接待朋友，四号打球啊，五号接待朋友，六号打球，七号上班，整个是错峰游玩接待加休息和运动。林花说周末兄国庆快乐呀，最后一天下午好啊。君他说国庆放假，他说我怎么没有听过呢，一直上班中补班吗，你跟我说补班吗啊。苏建伟他说车在喜马拉雅搜不到954，目前的喜马拉雅是在维修啊，954的喜马拉雅在维修，估计明天才能恢复正常，工作日才能恢复正常了啊。小黑他说这个车主在国庆大道日月广场对面的这边啊，往车窗外边丢烟盒，因为你发过来只是一张静态的照片，没有办法展示出他扔的过程，如果视频的话最好了啊。提示大家文明行车吧啊。

下午的5:21啦，正在主导的还是交通九九四的快乐通行，这是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了，晚高峰的这个时候呢，一会儿估计咱们回程的路上的车辆会越来越多啊。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现在还是主要是东线高速回程方向，在龙桥胡同的这个位置会堵车一些，市区里边整体上还行啊。

阿毛他说，阿毛说推荐一部短剧，叫做《秦始皇朕有华夏全明星阵容》。这是在哪儿看啊？红果果吗？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这个红果果短视频的平台，一直都是在抖音上阶段性的刷一些短视频。

同时呢，咱们也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小活动，是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眼媒厅实景开课，这个4到16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与到这个海尼咱们融媒口才的这个报名活动当中来。详细呢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88，可以搜这个微信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88就可以了。好多朋友反映说这个喜马拉雅目前听不了，因为喜马拉雅目前呢在维护，而且节假日呢工作人员也修的不是特别好啊，估计要等到明天工作日上午差不多就恢复了。

0: 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原车的三脚架丢失了，自己购买的要求是什么呢？无论从线上还是线下购买，根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三角警告牌的外观和形状应当符合机动车三角警告牌 GB19151-2003 的要求。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166平米新4代奢街，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

0: 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0: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9: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8: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9: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8: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9: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8: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9: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8: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9: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

0: 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周的忙碌之后，让我们一起。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下午的5:4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周末。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的来提示大家吧。现在整个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返程的高峰目前正在持续当中，应该是正值晚高峰啊。目前车流量最大的路段呢，还是东线高速回程的方向，在还没到十字路互通的这个位置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了。
5: 我没有任何的疑问，
4: 就是过了新坡镇再走上2公里，前面就看到堵车的尾部了。头部呢是陆陆续续一口气是堵到了龙桥互通，因为车流量比较多，大家小心慢行一下。如果可以选的话，当然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一下啊。

奔跑的牛他说，周末下午好，哪里有堵车呢？他说假期尾巴快乐，假期尾巴快乐吧啊。堵车就是东线高速回咱们来咱们海口城区方向，目前呢是有堵车的，市区里边还好吧，市区里边基本上不怎么堵车啊。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老朋友说下午好打卡了，下午好，下午好，以及明天早上一大早好。哎呀，没想到这个假期过得是如此的快呀。等到下一个小长假的时候，那至少是两个月以后了，要等到元旦了。

虽然是马上要过完国庆假期，对下一个元旦假期已经有一些期待了，看一看元旦假期怎么放假吧。这个是目前呢，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元旦，就是2027年的这个各种假期怎么来安排。但是据推测呢，是元旦假期1月1号正好是个周五，预计呢就是1月1号到1月3号连休3天喽。啊，周五、周六、周日。春节呢是2月5号，除夕这个周五，预计是2月5号到13号放假调休的话，一共是9天。2月14号周日前后可能会出现补班的情况。你看看，人就是不满足不知足啊！放完了国庆假期，就开始期待明年的假期了。老朋友说：“时间不等人呐，太快了！下个月娃还有一个秋假呢，3天。建议把这个春秋假也安排给咱们大人吧。”你说光孩子们放春秋假，让孩子们自己在家待着，那还不是需要大人去陪吗？对吧？那还是要给大人放一下春秋假。秘书坏坏的秘书也说还有个秋假呢。对啊，孩子们的秋假跟咱们没关系啊。小哥工厂。

场他说的是环岛高速老城往机场的方向，在狮子岭胡同，两个行李箱掉在最右边的车道了，一个在进狮子岭胡同之前，一个在狮子岭胡同之后。哦，不知道是不是哪位朋友是放在后备箱里边把行李箱给颠出来了，还是怎么个情况啊？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绕城高速往机场的方向，狮子岭胡同，两个行李箱掉在最右边的车道了啊。季风他说，下午好啊，好久没有在这个点听到你的声音啦。

0: 来听一听大家说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柠檬，
1: 2027年的国庆节的假期是怎么样办呢？
0: 我看了一下，这也是推测，因为目前还没出2027年的这个放假安排呢。看的是有推测是依然是7天。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7天，你反正调休嘛，7天还是凑得出来的啊。

继续来提示大家吧，注意一个行车安全吧。小哥工厂直发，刚才说到环岛高速老城往机场方向，市岭互通有两个行李箱掉在了最右边的道路啦，一个在进市岭互通之前，一个在市岭互通之后，大家小心闭上一下。来吧，一首老歌啊，我感觉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挺年轻的。

0: 这个是在18年前，妈呀啊，这个时光匆匆而过呀。18年前任贤齐的音乐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是一只鱼》。
1: 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有来有去。
0: 这首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呀，他现在都已经上大一了，朋友们。

在任贤齐的这首《我是一只鱼》的发布的第二年，也就是在1999年的一月份的时候，金海心发了这首歌。当时这个电视剧还挺火的吧，叫做《都是天使惹的祸》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他的主角是谁呢啊？

还是以东线高速回程方向比较堵车，但是堵车的情况其实比刚才好了一些啊。目前主要堵车的路段还是集中在了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啊，回龙桥互通龙桥镇的这个位置啊，越接近龙桥立交越堵车，大约堵车距离是2公里左右，大家可以小心慢行或者是绕道来行驶。整个中线高速就还好啊，海三高速还有西线高速、海文高速整体上的情况都还是挺不错的，海口市区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堵车的情况。琼崖桥出城方向可能走得稍微缓慢一点，但不至于堵车啊。

0: 商户经营遇到收款分账难题怎么办？建行汇世宝为您解忧，支持扫码刷卡多渠道收款，顾客怎么方便怎么支付，所有门店柜台都能精准自动分账，告别手工转账烦恼，对账报表实时更新，营收明细清晰好查，建行汇世宝在手，收款分账变轻松，祝您生意更红火，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入岛自驾游，嗨购一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0: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0: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10: 祖国好。
0: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1: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自割。
7: 看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2: 我的家住在心。
7: 为祖国放歌，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
14: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

0: 南粉歌，
1: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3: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我加班，
1: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来喝一杯，
1: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欢迎回来吧，晚上的6:08正在直播到的还是快乐同行。各位下午好，我是周末。我看到因为很多朋友在说到就是喜马拉雅目前呢是搜不到了，因为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操作端呢不在咱们这儿，是在喜马拉雅这个公司那儿，所以整个假期呢不太好维修啊，估计要等到明天工作日，要等到明天工作日才能维护好了啊。世界在大，继续来提大家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这会儿就改成市区堵车，但是外围不怎么堵车了。目前呢就是东线高速回程方向已经不咋堵车了，只有快到城区的龙桥互通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大约有个500米左右还在小拥堵，应该是快走的加油站这个位置了啊。市区当中现在呢有一点点小范围的堵车，比如说绕城高速南渡江大桥到龙桥互通这一段，目前呢有个300米左右小范围的堵车。以及进城的这个方向，秋海大道进城方向，在快到一海道的这个路口，以及快到南海的路口，估计要等到2到3个灯次才可以通过了。一海大道现在，五月广场这个路口，目前四个方向基本上都在排队了啊。小贤他说想问一下954，11月18号的秋假期间有旅游团吗？11月18号，得看一下这个18号，哎呦，正好是个星期五，那放3天假不就是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吗？你还能出趟岛吗？目前还没有啊，目前还没有。但是你这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以后可以在春秋假期间组个旅游团什么的。

0: 来嘛，继续来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刘志宇现在。
1: 珠海大道往滨海大道方向，在一个修浚木文化公园的十字路口，有一个挂车，好像抛锚了吧？打了双打探。停在路口中间。
0: 好的，感谢啊。这目前秋海的道目前出现一个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大挂车应该是有故障了啊。目前呢，因为大挂车故障的原因，导致在秋浚文化公园门口吧，这个是有出现堵车的情况。我看到目前大家想要过这个路口的话，也至少要等到三个到四个灯次左右才可以通过了。

华子哥说，周高国庆长假去哪儿 happy 了呢？赶紧组织打球啊。国庆七天打了五天的球啊。来吧，组织打球，正好今天是个星期三，打球星期四打吗？星期五啊？先问问咱的固定场地还有没有啊？球倒是还剩了一堆呢。来，华子哥，来看一看你整个国庆假期的这个行程。我是看了看，原来你是中秋假期，这是去哪儿啊？做了个轮渡吗？这是啊。就好像

虽然国庆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马上不是还有一天的星期天吗？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朋友可以来带孩子去这个农农村亲子农场，里面有很多小动物，还有做披萨和巧克力的手工环节，一玩都可以玩大半天啊！大家想买票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直接下单啊！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直接下单吧。除了孩子们玩的项目之外，它里边还可以钓鱼啊、骑车呀、拍照打卡呀等等等等啊。另外呢，家里边如果又有孩子又有狗狗的朋友，另外一个开了一个小的，我怎么形容呢，它是一个餐咖，它也算是一个亲子宠农场吧，可以带狗子一块去游泳，里边有狗狗专门的游泳池，还可以寄养宠物，可以给狗洗澡，带着孩子也可以去吃吃喝喝玩玩。详细这个有狗子的，狗子可以小玩的这个亲子农场呢，可以直接发小狗，直接发小狗，它名字叫做自由爪爪啊，直接发小狗两个字过来。刚才那个亲子农场发门票，这个可以带小狗玩的农场呢，直接发小狗。

0: 季风他说呀，周高今天有球局吗？好久没动了，今天肯定是没有了，我下班吃个饭呢都八点了，等等吧，看看要不然明天晚上。
1: 在拍照天涯来享受生命的自由自在。
0: CQY 他说的是喜马拉雅听不了吗？还是他的问题呢？喜马拉雅目前呢是在维护，估计明天中午才能修好了啊。喜马拉雅目前在维护，估计明天中午啊。因为各种网络收听端它的这个后台并不在我们这边啊，基本上都是在北京上海，所以需要维护的话需要远程联系他们的工作人员，估计要到明天中午了。

0: 假期最后一个晚高峰，来继续听听大家在路上。林花，
1: 路况路况，白驹大道往江东方向的那个纪检查纪委会那里，到不得到红绿灯了，中间有一那条道有一辆车，亲友啊，亲友的车，学习外面查观赏，没上三脚架，
0: 是故障了吧？这个是白驹大道吗？白驹大道往江东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有车辆故障打了双闪，但是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大家小心辨认一下。路上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大家记得城区道路啊，你至少50米开外要放三角警示牌，避免出现二次追尾的情况啊。

0: 想吃微笑。
1: 晚上6:26，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目前呢高速几个高速往返海口方向都还挺顺畅的，目前呢是中心城区的这个方向当中有一点的小排队了，几个路段呢分别是秋海路的进城方向阶段性的一直在堵车，从下了深井互通，从下了秋海的这个互通之后，进城区方向，金盛达门口堵一会儿，一海的道路口堵一会儿，南海的道路口堵一大片啊，快到这个海秀桥底下也是有一小段在堵车，海秀快速路桥上的这个部分呢，在秋海上方也是有一点小排队了。五月广场的这个路口呢，四个方向都有排队，尤其是进城迎宾大的进城方向排的距离最长。5公祠的这个路口呢，目前呢也是要排一小会儿啊。国兴大道海富立交的这个路口都要排一小会儿，就是无论你是从国兴往江东方向去，还是江东过来，经过富力首府的这个位置都要排一小会儿。其他路段目前就还行啊。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什么样的情形可以申请机动车临时号牌呢？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6条规定，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临时行驶号牌。首先是没有销售的，第二是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之后尚未注册登记的，第三是新车出口销售的，第四是进行科研和定型实验的，第五是因为轴荷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登记注册的特型机动车，这些都是需要去申请临时行驶号牌的车辆。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案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民安守护第1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

0: 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2: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3: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4: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5: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1: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6: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5: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6: 共祝祖国好。
7: 红，是家人的喜色。
8: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7: 红，是祖国的瑞色。
9: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10: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玛尼龙。
7: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 20%。 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

0: 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上6:4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五四的快乐同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周末。在假期最后的一个晚高峰当中呢，继续来提示大家吧。刚才林说到白驹大道这个是检察委员会红绿灯中间道200米，有一个车应该是，这是故障吗？是打着双闪下来放三脚架，有车贴着实习的一个标志，具体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目前的路况信息呢，咱们高速来海口的方向呢，目前都不堵车了，基本上都挺顺畅的。目前呢，市区当中有些路段呢走的稍微缓慢一点，一个是秋海道进城方向，马上要到达一海道这个路口，阶段性的有一小段在堵车。另外呢，过了一海道路口之后呢，继续往南海大道方向走，想要过友谊南海城的这个路口的话，估计要等待三个灯次左右才可以通过了。迎宾大道进城方向呢，也是在排队过程当中，队伍的尾巴呢是排到了中海油的加油站的这个位置，想要过前方的信号灯，估计也要等至少三个灯次。龙坤南路现在从龙坤北路过来，打算通过南海道这个路口的话呢，也是车辆比较多啊，耐心等候一下吧。

0: 来听一听路况方面的消息。班班林目前在哪个路段上呢？ Hello，
1: 南大桥上海市快速路刚好在海市快速的交叉口，两车相撞，造成道路拥堵了。
0: 南大桥应该是右拐去海秀科斯路的这个方向上吗？不，估计是有两车相刮了，造成了咱们后续的道路拥堵了。继续来听大家吧。南大桥准备右拐往海秀快速路方向去，两车相刮，后方有一点小拥堵。

好的，晚上的6:51，咱们倒数第二首歌的时间段，我们继续来替大家看一看市区当中的路况啊。目前堵车的路段呢，首先是南大桥准备右拐去海秀快速路方向，受到两车相刮事故的影响呢，队伍的尾巴应该是排到了刚刚上南大桥，龙坤北刚上南大桥就已经出现堵车的情况了。另外呢，就是秋海的道往城区方向来，想要过南海道这个路口的话，估计要等待2到3个灯次才可以通过。另外呢，就是琼州大道现在呢也迎来了一个小版高峰，琼州大道在高登街的这个路口处双向，目前呢至少要等待2个灯次左右，其他路段目前还行。有最新路况方面的消息呢，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啊，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以及现在迎宾大道进城方向，队的尾巴依然是排到了消防救援总队的这个位置了。

0: 来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大家说到的情况。小白说在南海的道上有一辆这个车牌尾号是781的红色车，开车占两个车道啊，他说这种高峰期别人就不用了吗？提醒大家注意文明驾驶啊，走自己的车道。安利厨子他说到的情况是
1: 过泉州大桥或往江东方向有一辆车故障，可能也不打中闪，也不放灯脚下，很危险，大家开车注意。
0: 这个路况呢，咱们刚才林在半个小时之前就说过了，半个多小时之前，也没放三脚架呢啊，什么情况？咱们这位车主，如果是轻微故障的话，赶紧叫拖车吧啊。另外呢，我们继续来提示大家，刚才南大桥右拐去海秀快速路方向，刚才有出现交通事故导致的堵车，目前还在堵着。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一下，就是上了南大桥准备右拐去海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呢还是有点小排队的啊。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6: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5: 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祖国好。
8: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9: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汤水。

0: 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唉，
1: 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

0: 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1: 好啊。
0: 你叫做 Ashley。
1: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0: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1: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字啊？
0: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1: 咁犀利，讲嚟听下。
0: Khalil 啊？
1: 吓咩话
0: ？Khalil。
1: Khalil 啊？
0: 差唔多啦 ，Khalil。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二手车过户有时间限制吗？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25条的相关规定，已经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机动车交付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让登记。机动车所有人申请转让登记之前，应当将涉及本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所以也就是30天。
5: 入党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1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7: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6: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8: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9: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10: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11: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2: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8: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13: 祖国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5: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常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一次温馨精致的家装焕新，一个美好愿望的实现，让建行建一代时刻守护您生活中的点滴美好。建行建一代是面向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的个人信用贷款，最高额度50万，期限最长7年，现在办理可享国家财政贴息，最高可享5000元贴息，前往建行各营业网点即可办理。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0: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0: 共祝
7: 祖国好。
8: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9: 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以不能分割。
5: 看一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0: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音和土地，
5: 为祖国放歌。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
12: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3: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6: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天数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入岛自驾游，嗨购意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抢。
4: 建行装修分期福利来袭，额度至高100万元，期限至长5年，免抵押免担保，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报名特惠商圈礼活动，可领2张5000元立减500元礼券，绑定京东 APP 分期购买指定品类，可领装修礼券。要装修找建行，详情请咨询海南建行网点。
5: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6: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7: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8: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9: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5: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1: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9: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1: 共祝
9: 祖国好。
1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0: 红，是祖国的瑞色。
12: 哦啦啦啦。我梦了中国风，
13: 因桂冠和珍重，有阿妈玉龙。
1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

0: 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两个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重生沃野。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3: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4: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5: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6: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7: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6: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7: 共祝祖国好。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9: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8: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0: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瘦西湖旁，人入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0: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3: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祖国好。
9: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10: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5: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

0: 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制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中交蓝色港湾，双节福利重磅来袭，建面约109至166平米新四代奢居高拓户型，价格劲爆，热势加推，双节同庆，好价好房赠好礼，详情见暗场海报，实景样板间已开放恭迎品鉴，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151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入党自驾游嗨购异享节，中秋国庆期间来中石化加油购物抽大奖，充值消费有好礼，众多好物超值购，更有加一元多一件，详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5: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6: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7: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4: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8: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7: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8: 共祝祖国好。
9: 唱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心相连，不分割。
10: 看我可爱的家乡，山青青，水盈盈，
11: 我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已和处理，
10: 为祖国放歌，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
13: 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
14: 大好河山，美美与共。
1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

0: 包、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0: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1: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2: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3: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0: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4: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3: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4: 共祝祖国好。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湾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湾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闹、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0: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3: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4: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5: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4: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5: 共祝
4: 祖国。

0: 这是我温暖的家，也是我可爱的国。
1: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的荣耀，我的家。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0: 车辆过海是否需要专门去拿纸质的船票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出岛的小车、旅客、货车都不需要专门的去取纸质的船票，凭有效证件就能过海。购买了车辆过海的船票之后呢，大家也要根据手机短信提醒的时间，在开航之前的2小时内到达港口候船。
11: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雁塔、岳阳楼、滕王阁，穿越千年，跨越南北，一座座古城在新时代迸发着活力新生。这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2: 瘦西湖旁，人如画景，一起摇曳。青海湖内数以万计的候鸟在一望无际的湖面上与秋色共舞，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生态调色盘，处处都是惊喜。这里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国。
1: 千里江山，如诗如画，大美中国，美美与共。家在中国，国在心中。
3: 当广播里那些旋律再次响起，
4: 有少年时笑声的爽朗，
5: 他们就像一封封穿越了光阴投递而来的信。

0: 盖着各自年份的邮戳，每一封都有使命，
1: 有那些年写下的满怀壮志，字里行间都是山河里的回响。
2: 77载风雨兼程，当年写信的他，歌唱的他，如今换成了你和我。
3: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与您同唱这旋律。
1: 我们在不同的时空
3: 共祝
4: 祖国好。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新能源小客车船票想要免费退票，那需要在开航前几个小时来进行办理呢？新能源小客车距离票面开航时间24小时以上是可以免费办理退票的。如果退票时间没有达到免费的标准，就将按照以下的规则来收取退票费。如果退票时间是大于等于12小时，但是小于24小时，收取退票手续费20%；如果退票时间大于等于6小时，小于12小时，则收取3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大于等于3小时，小于6小时，收取50%的退票手续费；退票时间如果小于3小时，就要收取80%的退票手续费了。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9: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9: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

0: 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0: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失电突然倒不上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5: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4: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5: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5: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5: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

0: 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啊、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走时不知该如何扩大行走范围，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

0: 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七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关于最近天气的一个变化。8号到9号啊，也就是今天到明天，海口市呢会有一轮强降水的天气过程。这个是受到弱冷空气和偏东急流的影响，海口市区呢会有这个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累积。

0: 雨量呢在100到18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有220到300毫米啊这样的一个降水。所以呢，像城市内涝啊，包括交通疏导啊，中小型的水库安全巡查呀，农田自涝、中小河流的洪水风险的一个防御工作，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包括呢，在昨天的时候，中央气象台那边呢还有一个山洪的黄色预警信号，主要呢是集中在像屯昌、万宁啊、这个周边的一些地区，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的亲朋好友啊，要注意最近的一个危险天气。包括呢在之前还有说到像是今天呢是发布了有暴雨四级预警，这个是受到偏东急流的影响啊，在今天整个的白天，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啊这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会出现100到150毫米的强降水。那这个四个市县呢也是属于山洪爆发的一个高危地区，还有呢像海口、文昌、定安、澄迈、保亭、陵水和三亚等七个市县啊部分乡镇可能有50到100毫米的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强降水，所以也是要做好一个相关的防范。看了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降水的话，基本上是集中在了下午的2点钟开始，然后一直可能会持续到晚上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今天下午如果是不出门的，可出门可不出门的，就考虑不出门。那下午去接孩子们放学的时候，希望各位家长要早做安排啊，比如说早一点去啊，或者是原本要上托管班的，看看是不是干脆就今天不要上托管班了啊，早一点呢去接回去。因为今天下午基本上是从1、2点钟开始，然后这个雨呢可能要持续到明天早上，就陆陆续续的下啊，可能要持续到明天早上。所以今天下午接孩子们的家长们早一点去接，包括去的这个时候可能雨衣啊、雨伞啊该带的啊一定要带上，包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晚高峰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好走，一方面呢是堵车，另一方面呢可能会有这个道路积水，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啊实时的路况信息。那目前为止的话呢，整个市区和乡镇的一个整体天气现在是多云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呢，这个降水可能陆陆续续就开始了。但是正因为降水呢，今天这个温度还是挺低的啊，23到28度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即便是最高温度也会令人相对呢是比较舒适的。现在的这个具体的路况整体情况还是不错，几个学校周边的路段因为学生上学，所以目前的话呢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但是这种滞留呢不至于影响到完全走不动的这种程度啊，基本上呢都是靠近学校门口的2到3车道，最多是3车道啊，通行会比较缓慢。但是右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的话，这个是真缓慢，左边的车道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只是途经啊，那么走左侧车道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好消息，好消息，建设银行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现在开立对公账户免开户费，单笔10万元以内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9折优惠，快来体验吧！您可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微信小程序、手机银行线上预约开户，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0: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4: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5: 一

0: 各位早上好啊，7:1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国庆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家玩的辛苦了。
1: 对呀，珍妮都说了，她昨天啊都觉得好无聊了，好想上班呢。
0: 我前天就觉得秋风里边携带了一些萧瑟，就觉得哎呦，假期结束啊，
1: 有点太快了是吗？
0: 人有点难过了都。各位早上好，朋友们啊，咱们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别管玩了多少天了吧，有连休13天的，有放假7天的，有值班7天的，
1: 嗯，
0: 反正今天都是正常上班了。
1: 是，都出门了吗？
0: 啊，嗯，来给我们晒一晒吧，出去玩的朋友们发照片发视频过来，让我们看一看吧。
1: 对呀，都到哪儿了？
0: 嗯，
1: 这昨天半夜啊，Simo 跟我们分享的，骑行去了。摩旅去了，
0: 这个是他国庆假期期间，他是环了一下热带雨林旅游公路。
1: 我也走了一段
0: 啊，昌江到乐东段，大广坝到海南小桂林，然后碧海蓝天，水色稻田，乐东到宝亭段，毛公山，仙安石林，天险海拔，崇山峻岭，一跑顶级，骑着摩托车，
1: 嗯，
0: 的确非常好看。而且整个国庆假期前边的4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1: 嗯，
0: 从4号、5号开始，可能部分时间有下大雨的情况出现，但是海口的天气一直都挺好的。
1: 是，
0: 来吧，朋友们，发照片过来让我们看看吧。别管你是在家里待着，海口市区待着，还是出岛玩了，发照片让我们看看你到底去了哪儿了。
1: 对呀，
0: 嗯，
1: 大家假期怎么过的？
0: 嗯。
1: 丹丹说喜马拉雅搜不到电台了呀，搜交通954试试。
0: 搜不到，维修了。
1: 哦，
0: 这个后台也不在咱们海南，嗯，可能在这个北京或上海这边，我们要联系后台的工作人员，哦，估计今天中午了得啊。
1: 嗯。
0: 风铃早早早。韩兰兰说的是人民大道北往南方向3路到2路中间啊，左边第二个车道有一只小猫，大家小心避让一下吧啊。
1: 嗯。QQ 说呀，都回来上班了啊！他这个已经上了10来天班的人，嗯，向你们展开热烈的欢迎。
0: 但是你补休吗？
1: 能调休吗？
0: 应该能调吧。
1: 啊，
0: 哦，因为就是销售行业，可能像假期，他就是不放假。
1: 是啊。
0: 那都已经结束了假期，
1: 嗯，
0: 调个班。
1: 嗯
0: 嗯。
1: 珍妮儿啊，别人都觉得假期不够呢。
0: 嗯，他说呀，我好想上班啊。带孩子比放假累，带孩子比上班累。有些朋友宁可上班不愿意在家带孩子。
1: 是，可能珍妮儿就是这样吧。
0: 他们两口子不是有一段时间来回推谁带孩子吗？
1: 都不想带，这俩孩子太不容易了。他们家两个小朋友啊，长得很有意思。哥哥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妹妹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0: 挺好的。QQ 他说他们公司不调休，昨天通知了，本月一共只给休息4天，也没有加班费
1: 啊，那就是一周休一天呗，单休。
0: 按说你这国庆假期不让你休，你连让国庆假期就算调休的话，你每个月也应该至少休4天呢，算上国庆假期给你们调休，还每个月只有1天，每个月只有4天呢。
1: 啊，这调不调休的，
0: 这得是多赚钱呢，这公司效益有没有明显增加呀？
1: 是呢。AY 说呢，整个假期啊都在医院陪护，那家里有人不舒服了，
0: 辛苦了啊。安南老师早上好啊，出门上班啦。奔跑的牛他说，美丽小老头早上好，上班快乐。他说不是节目改版吗？怎么还在啊？你俩还搭档啊？
1: 下周一
0: 嫌我们俩走得晚。
1: 我们走慢了是吗？下周一我就不在了啊。
0: 刚才还问赵鑫说这个班怎么排，赵鑫还说那能多上就多上呗，人家都催你了你还多上。
1: 我就赖在这儿了。方天在上班路上了，国庆大道啊，挺好看的今天这个天儿。明显的是这几天感觉到了秋风的萧瑟呀，秋凉。
0: 前途光明这是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这是刚开业的丽晶吧，三亚的丽晶酒店吧。啊，已经开业了吗？这个酒店，不是还在筹备吗？
1: 挺有特点的，就是去三亚了。
0: 来吧，朋友们，跟我们分享分享国庆假期去哪玩了呀？海口还是其他市县，还是出了岛了？分享分享照片。我不是去了一趟椰树集团参观吗？如果还没有看我的参观视频的朋友，请发椰汁，请发椰汁。

0: 知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可以看看我的椰树参观视频。我一开始以为参观个工厂半个小时就完事了呗，走马观花的看一看。实际上你参观下来，再加上免费玩游戏，
1: 嗯，
0: 免费玩完游戏可以免费拿奖品嘛，
1: 嗯
0: 嗯，整个行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呢。
1: 哦，那一上午的时间，
0: 你要是有时间把那游戏都玩，如果不是在节假日的话，
1: 嗯，
0: 反正拿上个五六瓶饮料非常轻松，
1: 嗯，
0: 都是免费啊，
1: 嗯，
0: 都是免费的，
1: 嗯，进场参观也是免费，
0: 对，全都免费。
1: 哦，
0: 嗯，就是大家在小程序里边直接搜椰树参观。然后呢，它需要一个预约码，
1: 嗯，
0: 小红书上随便搜椰树参观预约码，有一堆预约码，你随便填一个就可以了。
1: 哦，挺好的啊，
0: 挺有意思的。
1: 嗯嗯，感觉是挺有意思的。
0: 因为它的这个椰树集团的风格，大家这个也知道挺有特色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工厂和它整体的饮料的风格一样。参观它的制作工艺，我是觉得其实它的制作呀，可能开放的供大家参观的一些部分本身已经不需要人员在那工作了，因为现在都是智能化流水席的那种工作方式了，
1: 哦，
0: 但是为了呈现出这个整个工作流程，还是安排了很多工作人员在现场就是值守。
1: 嗯，
0: 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直接发椰汁两个字看一看我国庆假期去
1: 椰树
0: 集团参观的这个视频啊，
1: 嗯，
0: 发椰汁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1: 嗯，欣姐没有在休假，
0: 嗯，
1: 欣姐是假期的时候休假了呀，
0: 嗯，
1: 以后早节目上少上几天，
0: 也没有几天吧，顶多个两天吧，
1: 两天
0: 啊，三天，
1: 没了，没了，哎呀，太难了。花开静无声啊，他说，嗯，上学上班了，休了八天，回家待了一周。第一天和五号停了一下，六号回来了，天天在家，妈妈杀鸡杀鸭，弟弟做一堆好吃的啊，还是挺开心的。爬了一次山，大家庭聚会，
0: 好幸福啊！
1: 好幸福啊！朋友也聚了。
0: 对啊，家里边给做了一堆好吃的。
1: 嗯
0: 嗯，
1: 一周胖一斤，这没啥。
0: 对呀，
1: 你这上很快就掉下去了。
0: 嗯。Q 他说呀，不调休啊，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公司效益不好才不让休息，要求上班创造效益。我现在对这个事儿啊，就是持有一个中立的态度啊，
1: 就
0: 是
1: 一直上一定能创造效益吗？
0: 就是本身可能因为市场环境和行业的原因，
1: 嗯，
0: 多上班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多创造效益啊，因为大家的整个消费体量就摆在这儿了。
1: 是啊，
0: 你的多上班并不一定能让别人多花钱呢。
1: 嗯嗯。对，喜马拉雅维修
0: 这个维修后台不在我们这儿，在上海，估计要等到中午了啊。
1: 嗯 ，Lucky Dog 说今天快速路好堵，哦，
0: 嗯，
1: 都上班了嘛？这个假期之后，大长假之后的第一天上班啊。
0: 嗯哼，
1: 因为那天车里面呢倒了大半杯的咖啡
0: 啊，
1: 嗯，然后呢去洗完之后啊。今天早上开车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味道啊，
0: 嗯，
1: 怎么形容呢？有一点那个奶臭味儿，应该怎么形容？
0: 嗯，我知道你本身也不是爱喝牛奶那种人吧？
1: 怎么能够把这个味儿给它除掉呢？
0: 嗯，
1: 以为说洗完车就好了呢，结果发现好像呕在里面了。
0: 嗯，那就用个别的臭味掩盖过去。
1: 放个榴莲。
0: 放柚子皮不得了吗？放柚子皮，放哎，我车上有很多茶叶沫，就是专门买的熏柜子
1: 的。
0: 对，我可以给你。
1: 行。
0: 嗯。参加婚礼怎么样啊？
1: 参加婚礼挺开心的呀。
0: 这应该是很久部门都没有聚餐了，大家能够在同一个场合当中还能够聚在一起。
1: 大概是你们六个人没有去。
0: 嗯，
1: 一
0: 半了吧。来点名，到底是谁没去？
1: 你没去，
0: 嗯，
1: 星辰没去，
0: 嗯，
1: 小马没去，
0: 嗯，
1: 张扬没去，
0: 嗯，
1: 还有谁？天月没去。
0: 哦，嗯，男的都没去。
1: 那杨老师是什么？
0: 退休职工不算吧？
1: 杨老师挺辛苦的。
0: 嗯，
1: 中午下节目之后啊，他说嗯，想着回家吧，但是不回了。
0: 嗯，
1: 因为一会儿要开车，还得带着坏姐，
0: 哦，
1: 啊，我得安全的给他带到啊。
0: 嗯，
1: 他们俩是当天往返的。
0: 你们几个都是在那

0: 住了一宿。
1: 我和宋宋
0: 也是当天往返，
1: 我和宋宋住了一宿
0: 啊、哦，
1: 然后珍妮儿一家子住了一宿。
0: 婚礼的现场是什么样的氛围啊？你不是这个中这个国庆节参加了挺多婚礼的吗？
1: 我第二场婚礼呢，就是去待了一下，
0: 随了个份子，
1: 送了个祝福啊、嗯，对。鸟仔这个婚礼现场啊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两个小朋友自己主持的
0: 啊、哦嗯、挺好，
1: 对，挺好的啊，婚礼仪式也非常简单，就是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种调性，
0: 就是两个人说话那个感谢了大家的到来、
1: 嗯、
0: 然后就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主持人
1: 那样没有什么那种
0: 感动一下呀等等、
1: 啊、没有那种、啊、没有那些仪式，
0: 嗯嗯，挺好，
1: 挺好的，
0: 简约的，
1: 是
0: 大家直接开吃吧啊。林深见路，他说周末下周几个项目改版啊？我们节目小改版，我们节目可能早上起来会换一下主持人啊，然后中午乐特淘会压缩一个小时，中午的一点半到两点半将会把916的一个房产节目挪到954这边来。然后两点半到三点半将会把916的一个服务老年人的一个这个节目弄到954来、
1: 嗯、
0: 就是中午的节目可能会稍微的丰富了一些，
1: 嗯
0: 嗯，916那边节目呢就早个风没了，
1: 对，
0: 916那边全天节目只剩下了下午三四点到六点多的节目了，
1: 是还有一个晚高峰、嗯、我们这边呢是帮主来了没了，
0: 对，954这边是帮主来了取消了，嗯，整体上应该估计过个两年节目也会再调整的啊，
1: 慢慢的都会有调整、啊、
0: 嗯，
1: 八九说上网买厨艺味的喷雾吧，
0: 嗯哼，
1: 行，我试试啊，因为一直、嗯、这最近这几天一直都是外循环，
0: 嗯，
1: 一直都是外循环。
0: Yellow 他说都堵到快速路上啦，快速路下国庆大道好堵车呀，这点就堵上了吗？
1: 嗯
0: 啊、哦、
1: 精神上支持你说呀，三号下午带着孩子去木兰湾野炊，晚上顺便的看星星没玩够啊，四号又去了一次，
0: 嗯，
1: 洗完车带一点臭味啊，是因为洗车泵在冲洗脚垫的时候把地上下水道的脏水溅到脚垫上了，他遇到两次，后来专门研究才找到这个原因，怎么除掉这个味道呢？
0: 嗯，其实跟他说的是龙坤南往迎宾大道高铁下面好多车从山高学校这边拐出来越视线变道，导致交通拥堵了，交警能不能管一管、
1: 嗯、
0: 就是很多送孩子家长送完了之后又直接拐到主干道上来了，还压了视线了
1: 啊。丽他说啊，洗车内洗完是要暴晒的，找个晴天开到太阳底下暴晒吧，
0: 嗯，
1: 行，
0: 我的车不是两年整了吗，整整两年了
1: 没洗，
0: 因为一直很懒、嗯、所以呢就也忘了中间第一年的时候要去做个保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换空调滤芯儿，然后昨天终于把空调滤芯换了，换了那一瞬间都觉得风比原来大了很多，
1: 空气都清新了，
0: 空调滤芯都应该被灰尘都堵住了大半了。许光汉他说呀，许光汉他说早上好早上好，上班好累，听到闹钟的那一刹那呀心脏骤缩，
1: 被吓到了，你把声音放小一点，
0: 嗯嗯，反正我是从前天开始就有一些失落了，为假期即将结束而失落了、
1: 哦，前天啊，
0: 下一个假期那就是元旦了啊、
1: 嗯，就十月不也都快要过半了吗？
0: 对呀、啊，时间过挺快的啊，
1: 时间过挺快的。QQ 说恭喜周末脱单啦，陪着小姐姐逛稻田，撒花撒花撒花啊！
0: 每个月都要恭喜我一次，
1: 嗯，
0: 感谢你的祝福啊，无论你怎么恭喜我都感谢啊。杜杜他说去万宁爬了礁石，超好玩
1: 哦，
0: 这是哪里啊？哎呦，这个海真好看！
1: 哎，挺漂亮的。
0: 哦，这个照片
1: 你像 P 上去的一样。
0: 对，你的这个人儿啊，你感觉是在一个小人书里边。
1: 分享一下啊，小强调到下午就晚高峰了吧？
0: 他是916的六点左右吧？
1: 嗯。赵鑫还在这儿呢。
0: 嗯。
1: 只是会缩短一下时间。
0: 嗯，只是可能不是每天都来了啊。嘉宁夏他说你们可以把一些节目放到周末来复播呀，不然周末的节目太少了，这个太难操作了，因为啊我们不停的在穿插路况，嗯，你如果周末复播的话就会大家可能星期天在听星期五的路况了变成，而且这个路况其实不好把它剪辑出来，因为我们随时在插播，
1: 嗯，如果是复播重播的话呢，那个节目它就不太完整了，
0: 对，
1: 嗯。

0: 来吧，欢迎大家发发照片过来，让我们看看大家整个国庆假期都去哪儿吃吃喝喝玩玩了啊。哪怕你在海口吃吃喝喝玩玩，拍个照片，我们说不定能认出来呢啊。想看我国庆假期去游览椰树的椰树集团工厂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椰汁儿，直接发椰汁，直接发椰汁两个字儿，来看一看我的椰树工厂之旅。我整个国庆假期还是挺忙碌的，十月一号去打了一场球，上午，十月二号和三号，招待朋友的朋友，就是吃了椰子鸡，吃了糟粕醋，去了丁安，吃了牛肉，吃了一趟老八茶，撑着了。这是四号，这是二三号了吧？四号去打了一个羽毛球，五号去打了个羽毛球，六号去打了个羽毛球，六号又接待了一下朋友的朋友，又顺便陪吃了一顿那个郑芳华的宜心广场店。我发现一个商场只要快倒闭了，只要开个老爸茶，他就火了，
1: 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0: 七号一天在家独自伤心，
1: 暗自伤神，
0: 暗自伤神。
1: 松江台影他说呀，为了加三儿啊，从直行道最前面直接转来左转道了。尾号是2006。
0: 华子哥他说，赵鑫啊，你还是好好的上早节目吧，不然你一天都没活干了。
1: 我也想啊，
0: 就是他可以陪你打羽毛球。
1: 我是想的。
0: 糖果说，那就是不能每天都听到美丽姐姐的声音了。为什么呀？因为要给年轻人一些露脸
1: 露声的机会，
0: 露声的机会，就是也让他们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热情，
1: 就是也丰富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嘛。
0: 对呀，也让大家就是在我们两个老帮菜听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空余的时候，也能听听我们一说换谁来，你们也都挺开心的。换宋宋来
1: 是啊，
0: 又不是说换一个完全你们
1: 也可能哦
0: 完全不认识的人，我们的同事都很优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小鼠说，娃说呀，十一最开心的就是去抓猪了哈，但是猪没给，给了一只鸭子，这是去农弄村农场了吗？
0: 应该是吧，对啊。
1: 哎，是吗？
0: 这个猪啊，我跟你讲，这个国庆假期挺累的，被你们群孩子撵的都瘦了。孩子倒是挺开心的。来吧，既然都去抓猪了，给大家说一下吧。国庆假期没有去，后续想去玩的朋友可以去农农村亲子农场，让小朋友去抓猪啊。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下单。那里边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啊，喂喂鸟啊，这个小动物呀，还可以去抓猪。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可以下单。农农村的这个亲子农场，大人门票送饮料，小朋友门票送饲料啊，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吧。
1: 恒顺啊，他说学生们十一月还有个秋假呢，
0: 可是家长又不放
1: 五天啊。来吧，咱们先关注半点的宣传哈，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

0: 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有朋友说呢，快速路啊挺堵的啊，对，是现在尤其是快速路的一个东往西方向，在金垦匝道上的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确实是会有一些通行缓慢和拥堵。不过呢，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监控上也没有发现啊，而且没有交通管制，都可以正常的来上快速路。同样的，从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在汽车西站还有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个也属于是通行比较缓慢，而且缓慢的长度呢已经超过了200米。如果你只是从这个路段经过，那么走左侧两车道会更加方便，但是如果是走到了右侧啊，那真的会越走越堵的，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的走到左侧的两车道上去。另外呢，是还有朋友反馈到的，说快速路的一个西往东方向，长滨路匝道刚上来就开始堵车。那这个堵车呢，主要是因为在靠近到五元河长筒路附近是有交通事故。那这个事故的话呢，是直接导致了路段上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长滨路匝道的上口位置啊，目前也是略有拥堵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国兴跟快速路交接的这个位置，从快速路下国兴啊，真挺堵，都堵到了这个快速路上，现在好了。它主要呢是受到大营山西四路和大营山西三路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灯控啊所造成的。基本上绿灯的时候呢就都过去，但是红灯的时候有时候呢确实是会有一点滞留到快速路的下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一块注意一下，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另外呢，刚刚收到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发布说，快速路的西往东大概呢是在秋海和金垦啊这个中间往国兴的方向有交通事故，请各位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龙坤南出城方向山高学校的旁边这块，因为有很多车辆呢是送完孩子之后还要回到主干道上去通行啊，尤其是这一部分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看清楚路面的状况，一次性变道成功，不要来回的试探啊！来回试探的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呢发生交通事故。当然，你也不能就是说一定要去跨越那个很长的这个实线，然后呢去到最左侧，最起码也要找到合适的、合法的啊这个道路的一个契机，然后呢再往左侧去变道。那龙坤南的一个南往北方向的话，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路段，主要的堵车点是集中在了高登街还有城西路路口的这一小段上。另外呢，是有朋友反馈了一个说，延长线上绕城高速啊，然后呢有这个堵车情况，然后说还有一辆电动车上去了，但是延长线挺多，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条，长天路延长线呢，还是秋海延长线呢，还是龙坤南延长线啊？你可以说的更清楚一些，这样呢方便交警能够赶到指定的这个位置上去。那这会儿呢正是送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你比如说像江东这边的枫叶学校啊、琼山大道、美陵路、美庄路，这个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但这几个点的话它都有交警和护学岗的工作人员，所以也提醒大家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送的时候啊快一点啊，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

0: 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早上7:41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啊
7: 朋友们，
8: 我是赵鑫。
7: 来吧，搜不到喜马拉雅的朋友，喜马拉雅在维护。

0: 故啊，估计也得等到中午左右了。
1: 来看一下这些路况啊，人生未来说滨江路往灵山方向过永昌路口有两小车碰撞了啊，嗯，是左边的车道，大家注意避让。
0: 海拉鲁亚哈哈，果师烘焙大师小陈他说的是，刚才海福路琼剧院南亚方向公交站台有只小猫躺在马路上，嗯，这个刚才一个小时之前大家就说过了啊，小心让一下吧。
1: 嗯
0: 嗯，这是多喜欢玩塞尔达才给自己起了如此长的一个名字啊。
1: 许大夫说呀，这个节假日是他去旅游以来全程自己做计划的一次，而且呢都是临时做的计划啊，不过山西和云南还是挺好玩的。
0: 嗯，
1: 下次呢就是长白山和新疆了。
0: 你老是说自己没假期，你今年已经有了多少假期了？你今年出门都出了多少次了？
1: 可能是第一次全程自己做计划吧。
0: 嗯，
1: 所以中间呢大概在山西玩到中段的时候，
0: 嗯，
1: 给我发消息说他山西确实挺好玩的，但是他很累，很
0: 希望。你今年真的是
1: 想回家。
0: 你今年的假期真的是挺多的了，跑的地方也挺多的了。
1: 是啊，
0: 阿维说滨江路北往南方向永昌天桥下两车追尾了。
1: 嗯，刚刚看到有朋友也说到了啊。
0: 嗯，明说夜爬尖峰岭看了日出云海，累并快乐着，很壮观，尤其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我的祖国，身在华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尤其是在国庆节这个时候。
0: 嗯，来嘛朋友们，给我们发发照片发发视频，让我们看看大家国庆假期都去哪儿了呀。无论你是在岛内还是岛外，国内还是国外，发过来让我们看看吧。啊，
1: 对呀，分享一下大家的假期生活，
0: 我们在大家的照片里边就当自己也去过了。
1: 嗯，平常吧我很少会去专门刷一下朋友圈，但是一旦假期的时候，嗯，我特别喜欢刷朋友圈。
0: 嗯哼，青宁他说海修快速路西往东就是往国兴方向，距离金肯匝道1公里有事故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好运连连说呀，假期呢带4岁的娃去爬了火山口，
0: 嗯，
1: 他意犹未尽，回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还能去爬山呀，他们计划啊，嗯，带孩子慢慢的爬海南的各座山。
0: 哎嘿，咱们 V 他应该是出去旅游了吗？他说4点应该是飞机落地，5点到了家。那你家离机场还挺近的。
1: 7点半出门就上班了。
0: 他说过节有多爽啊。
1: 嗯，节后第一天就有多惨。
0: 嗯。
1: 你是睡了2个小时吗？
0: 你是玩了个满勤。
1: 哦，然后昨天晚上睡了，都没有昨天晚上了，今天凌晨，嗯，睡了2个小时，
0: 嗯，
1: 出门上班。
0: Q 他说一路到公司发现大家对于假期结束的第一天上班都好重视，每个路口都好几个交警，哦，生怕大家堵上了，
1: 生怕大家犯困呢。平平淡淡如水，这是
0: 这是先看机票去哪里，
1: 去哪里了？
0: 机票上没有写去哪里。
1: 你的身份证把它盖住了啊。
0: 嗯。
1: 哦，去成都逛了一圈。
0: 哦，
1: 嗯，有成都这个天是阴天啊。
0: 嗯。
1: 挺好的，甭管到哪儿吧。
0: 嗯。
1: 出门一趟总归算是休息了。
0: 那位去开罗的朋友回来了没有啊？
1: 嗯。
0: V 他说的是。哦，去新西兰自驾了。
1: 哦，
0: 那你这你用的是7天还是连休的那种13天啊？
1: 嗯，
0: 分享分享吧，你这个新西兰自驾全程费用大约是花了多少？人均花了多少？
1: 嗯，落地租车吗？
0: 对啊，包含了来回的机票啊、落地租车啊、住宿啊、吃饭呐，啊，预估一下人均大约多少钱？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去新西兰自驾的最好的时候吗？
1: 什么季节？新西兰也是到秋天了。
0: 没有啊，南半球这时候应该跟咱对着的嘛，
1: 对着，嗯，
0: 春天。
1: 春天还是夏天？
0: 嗯
1: 嗯。来听听牙儿喽。
2: 逛啊，粤海大道由东向西，横向是新福路路口这一块，实行完全动不了4、5个红绿灯。
0: 嗯
1: 嗯，
2: 因为没有交警。对侧车道右转的时候会把直行车道完全塞住，
0: 嗯，
2: 所以直行车道就是由东向西的直行车道完全不动。
1: 嗯
0: 嗯，
1: 粤海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完全不动了啊。
0: 嗯，
1: 和金福路的这个交叉路口。
0: V 他说呀，是拼了13天的假期，人均差不多15000左右，然后他的搭子花了20000多。其实这就是风险有。

0: 人啦、嗯、有些朋友可能是买要买的东西比较多。
1: 嗯
0: 嗯，
1: 阿南老师说呀，跳舞跳了四天，打了三天球、嗯、啊，感觉握拍姿势不对，手腕啊软组织挫伤了。
0: 我们都经历过身体各种软组织挫伤的这个过程，
1: 我到现在这个手腕都咯嘣咯嘣的，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姿势不对，也没有调整过来。
0: 嗯，
1: 要你要。

0: 以，小两口一个是
1: 梁啊，没有吗？
0: 那 T 是什么呢？
1: 唐
0: 唐
1: 唐，
0: 你中间再加个 C 就是 TCL， 我跟你讲。
1: 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来关注到滨江路啊，刚才在大概7:36左右的时候，好多朋友呢同时反映了说，在滨江路的往机场方向，永昌天桥的下方啊，右侧的车道呢有两车追尾，所以呢导致滨江路往机场方向一直在堵车，通行呢也是非常的缓慢。这会儿的话，往机场方向的交通事故啊，这个是已经处置完毕了。目前的话呢，能够顺利的往前去行驶。现在呀，堵车的反而是在往海淀岛方向，而且它往海淀岛方向呢，也是啊，直接是永昌天桥的正下方右侧的车道这边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和追尾。本来呢就只有两条车道，然后现在大家只能走左侧，所以导致后方的这个车队确实排队很长。目前是已经滞留了有个小100米左右啊，估计如果说不能很快的处理的话，它可能还会继续的往后排。那再往前的话呢，在前面的河北路路口附近，还有到凤翔路路口附近的时候也有交通事故，所以整个的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现在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基本上呢堵出去至少有个300米左右。各位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避让事故现场。另外呢，在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路口往武功祠方向，目前也是滞留到了下坎路路口的路段上，通行呢会非常的缓慢。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迎宾大道路口的南北双向，以及龙昆南路和凤翔路路口、龙昆南路和高登街路口，这个都是南北向流量都挺大的，尤其是南往北方向啊，这个堵车会更加的严重，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啦。我们继续提醒大家，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发布了交通提示。这个交通提示主要是说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呢现在是交通管制，不能从金垦匝道来上快速路啊，要不你就提前从龙科南国兴来上快速路，要不就只能继续往前开，从秋海匝道来上快速路了。那快速路这会儿的话，西往东方向长滨路匝道上，这个一上就会感觉到堵车啊，因为前面的这个堵的话呢，是受到长筒路匝道附近的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后续影响，现在已经直接滞留到了长滨路的匝道上。另外呢，在永湾路的正上方，还有在汽车西站的路段，包括一直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整体的车流量都挺大的啊。目前没有什么更好的绕行路线，所以大家能上桥的话，还是考虑在桥上走，毕竟呢桥下路口和红绿灯都非常的多，会影响到各位的一个通行的效率。我们也继续提醒到各位，是有说到椰海大道的东往西方向金福路路口红绿灯，哎，这块呢是堵的不行不行的，希望交警能够到现场来处置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一下，让警力到现场去维持一下交通秩序。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欢迎回来吧，早上起来7:5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张欣。
0: 小欢喜他说呀，去南京啦，图一是南京梧桐大道，图二是上海外滩，都是人山人海。南京路还是南京啊？
1: 南京吧。
0: 啊，
1: 南京的梧桐大道是不是中山陵那边那条路？
0: 嗯，
1: 看着像。
0: 微他说呀，13天，反正加上购物的话，再加上好几千，差不多也是小2万了。13天你花2万去新西兰，其实这么算下来
1: 不多。嗯，
0: 因为你像我9月份去小兴安岭的时候，我8天花了6000多。你这么平均下来差不太多。
1: 嗯，
0: 因为你只要出趟岛，往返机票就挺贵的。
1: 嗯。小贤啊，他说11月18号秋假期间有旅游团吗？
0: 没有，
1: 目前没有啊。
0: 嗯， 因为没寻思着，因为孩子们放假放5天，但是家

0: 长
1: 家长不放，
0: 家长就是个放周末呀，没有考虑到大家也能连续五天这个事儿啊。
1: Vina 他说不含购物的硬性支出是这么多，要含购物的话呢，还要再加好几千。
0: 嗯，
1: 买了点啥呢？忍不住要下单。
0: David 他说呀，2026年的假期全部放完了，现在就等2027年的假期了。希望2027年真姐和新姐的旅行团啊，能够成行一次。
1: 是啊，今年真的是没有成型啊，一个都没有。
0: 真姐突然感觉一把刀插在自己的胸口。
1: 买了一些手信啊，还有去奥莱买衣服鞋子。这衣服鞋子我觉得外面确实是比较适合咱们岛内买。
0: 妮妮她说的是小时候感觉放假都是给自己放的，有了孩子才知道放假都是给孩子放的。确实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上班的朋友来说，放假就是给大家喘口气的时间。你说全身心的去玩，我觉得很难全身心的去玩了。孩子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嘛，玩吧啊。
1: 他们开心啊。
0: 是啊。
1: 来提示大家，滨江路往机场方向在马坡小区门口的左边车道啊，两车追尾啊，已经堵上了，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我不是带着宋宋我们俩去那个昌江嘛，开了一段环岛旅游公路，还开了一段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都开了一下，真不错呀。
0: 挺好看的，
1: 是很漂亮，尤其是那个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因为我们住就住在了那个路的边上，确实挺漂亮的。
0: 尤其是对于那个来海南旅游的朋友，看到这个季节海南是各种绿油油的，心情舒畅很多呀。
1: 可不，肉肉说啊，这热带雨林公路好看啊，就是绕山绕的晕车，坐车容易晕，开车可能还好吧。
0: 晨晨妈妈说喜马拉雅又不行了，是啊，第三方收听平台这个权限不在我们这儿，所以要维护的维修的话估计要等到中午才能恢复了啊。
1: 耳朵说呀，感觉没睡过呢，想回到10月1号重新再睡一次。今年秋假是11月18号。
0: 难道你放秋假吗？
1: 11月18号放秋假啊。
0: 华子哥说他说我还有育儿假，应该也可以在秋假的时候休5天吧。幸福啊，
1: 幸福。
0: 班班里说去外家体验了，外家是
1: 什么家？
0: 外家是什么意思呢？外婆家也不是吧？外家啊，外家是什么意思朋友们？他说去外家体验了一天摘槟榔。
1: 哦，丈母娘家呀。
0: 他说槟榔啊31.5块，摘一天大几万。咱是没这福气了，
1: 咱
0: 在海南又没地，
1: 咱也没地啊，咱也没认识的。
0: 咱就算是在老家有地，在老家种的那些地的农作物啊，也不太怎么值钱。
1: 是
0: 啊，
1: 珍妮说他们回来也开了一段旅游公路啊，从蘑菇屋往海口上高速那一段，半边海半边湿地，确实是挺美的。我们这一堆啊，就是去昌江的这一堆人，肉肉一家子，安琪一家子，
0: 王珍一家子
1: 带着小强一家子，他们都去了那个蘑菇屋，
0: 带着小强一家子，
1: 安琪一家子带着小强
0: 啊，
1: 他们一起嘛，他们是一辆车出发，所以就是都往那边去了一趟。
0: 分啊分跟我们分享照片，哇，这个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这跟手机桌面似的了，这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呀？拍的挺好，风景也好，相机也好。
1: 哎呦，这大西北真美啊。
0: 是啊，这个季节主要是几个颜色凑在一起就很好看，
1: 像调色盘一样。幼儿园小朋友这个秋假呢，得看幼儿园他们自己的规定了啊。
0: V 他说呀，他说他们是去跳伞和直升机这些稍微有点危险的项目，他们都没玩。你这大喘气，我以为你们都玩了。他说根本就报不到，提前3个月全报满了，要玩这个的话呀，还得再出个5000到10000块钱呢。
1: 差不多嘛，跳伞。跳伞最便宜，反正我不知道国外啊，咱们国内好像是3000多吧。
0: 金红也来了，金红是反正行程挺满的，去做了个培训吧，培训顺利结束了。他说和这个之前去过。

0: 亚洲杯决赛的国际级的裁判合影签名，现在目前有他的还有马宁的签名，也算是非常骄傲了，
1: 追星成功了，
0: 追星成功啊。
1: 范尼亚他说中秋前呢去了环热带雨林公路，很美啊，昌江水库也美，哎呦那几天昌江啊真的是热呀。
0: 华斯哥说呀，外家是老婆的娘家
1: 啊，
0: 这个字面的意思啊，生分了
1: 就说娘家嘛。
0: UIUU 给我们发了个照片，说你们猜猜这是哪儿啊，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很久寨沟，
1: 对，是吗？我看着也是觉着像
0: 这个很久寨沟，但是又好像是这两天有朋友给我发了个小红书，说是这三亚好像也有这么一个景，
1: 出海南岛了吗？
0: 你这个很久寨沟，
1: 对，
0: 久寨沟之余呢，又有一些你要说在新疆的哪个景点，也有点像，你要说是在三峡人家吧，也挺像的。但是我这两天看到有朋友发在三亚好像也有这么一个景点啊，说一说吧啊。大家想看看我在国庆假期逛椰树集团参观工厂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椰汁，可以直接发椰汁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啊，还挺好逛的，免费预约，免费拿各种奖品。倩这是去迪士尼了吧。哇，这烟花加上灯光秀啊，现场非常搭。你这是迪士尼还是长影奇幻乐园？
1: 这是迪士尼。
0: 哇，好看的，好看的，
1: 好看
0: 的，
1: 好看的啊！
0: 国庆假期去迪士尼是不是人
1: 超
0: 级多呀？
1: 超多呀，
0: 哇，好看的，好看的。
1: 我们只能好看的，好看的。
0: 我们两个已经
1: 词穷了，词穷了。马 Ken 这是去骑行了，他说呢6号7号环热带公路两场雨林山地赛，享受比赛路上的风景啊。
0: 啊，又爱又说是荔波的小七孔，对的。
1: 来吧，咱们先关注整点宣传哈，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这个主要涉及到的是，第一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金垦匝道，现在是东往西上匝道口临时交通管制。